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仰，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住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

0: 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世事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情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不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亲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

0: 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供盛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气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数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密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事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
1: 说经行道
0: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

0: 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及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作起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洲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生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不灭诸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只观华如画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 量世界，
0: 随所

0: 分注四项单眼三十二项八十总好西街居住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阿得自在非是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世界名曰极乐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够苦甚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水以一毛神沾海一滴子毛神水比海熟多
1: 阿难

0: 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周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顺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聘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诸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菩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念离尽热无形，宝刹应作无声不照，为然习回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身，无生无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身，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须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须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无

0: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智以威德缺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贤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级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波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罗兰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

0: 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欢喜现象，
0: 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

0: 领人文子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劳役有情所作甚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无量之寿继承感觉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

0: 真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咒，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逆机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
2: 不是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虽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充沛，以他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苦，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勇猛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 若以神木前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智能，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智能，中智能，相智能，知有根本智能，光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二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天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建立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饥饿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为力，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何不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赤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果，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可获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吃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皆 须得所住。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二者
1: 世间人
0: 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

0: 一向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备中外更将欺狂称谓愚痴欲治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后家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平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挥华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之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负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欲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阁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感
1: 恩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 四周西用
0: 行车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语自相约卷和顺序里欢乐之笑
1: 这不换则是伟过西用就算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平多薄改往修来建议行事
0: 胆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义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公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起三金
1: 刚体为大小
0: 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十佛告十世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三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 无所增益，能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寿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今年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尘夺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得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见所欲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知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中生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
1: 色色色色
3: 善佛刹，
0: 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3: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十当垢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3: 是等内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

0: 是法不听闻故，有一句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定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今到难得难闻。
1: 第三十
0: 四，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等诸不灭，当坚持之。五斗回师，五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德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2: 身闻
0: 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利哈密利多利迦兰多切密利切切那真多切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端耶多耶多利耶多哈密利多佛毗。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

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

0: 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

0: 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同工即是师，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

乃是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

0: 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竭尽之辞，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经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经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省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重振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省写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疑，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

0: 初心于是观神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行住无量力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愚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祖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丰盛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

0: 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稳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种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密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事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出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经过不对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若现尘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 衣服种种工具随意及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的雄威奇妙无能生良及诸

0: 身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象。
0: 当下明数其种，先周则不举正觉火咒。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律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世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举正觉火咒。佛时所

0: 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乐不而者过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具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成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之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现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1: 我记得

0: 就是王子等候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乌世劫来供养四百亿罗迦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可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可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心。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善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茎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金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东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智 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是珠宝珠金珠流浊珠珠条金珍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每方喜动吹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因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点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以此十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这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宴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仿耀，金银绵密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明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缘，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温雅得香，岂有闻者尘劳垢习。

0: 自然不起风速提升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定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灵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因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故。

0: 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至诚，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且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身刹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是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念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字，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重振，前所上花终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地红身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红是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

0: 次见功与直至成佛，不受恶趣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机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授，准生不脱，
1: 不懈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虽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完，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须树护荫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纯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往
0: 往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于此气恶其苦之中，情深引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 男女每念俱利为心所使无点优点无彩优彩见诸财物有无同忧是以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圣魔灭心牵意故无能纵使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气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却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隔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人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勤生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是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闻神命精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纵心劳身苦
2: 就是自尽
0: 无意随执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

0: 墙头破鞋归籍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奉行来世清净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罪真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身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不知身所从来死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理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定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凡
0: 敢将所愿则得
1: 何以今日
0: 国应修尽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

0: 陀佛，龙天广大四相观眼，
1: 如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陀言彼佛经教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化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身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等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于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阴间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彼国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信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悉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陀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净，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

0: 做卷饼做花旦小路天天宫殿之想何以过比重千剑无智慧恶男女多百姓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要做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俊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利是
1: 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君子说佛世界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应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身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之事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
1: 广
0: 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异议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 受我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今止住百岁，其有终身执事今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

0: 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难得是闻法如
0: 今，此亦为难若因，是今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发为己，无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浅清瓦。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
0: 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恩德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经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

音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化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呼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

之力。B. 言而彼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

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知一句，如何？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争，再浮。

0: 繁不减，出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本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杀众火持，应接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杀众有情，应接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遍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苦，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

0: 袄，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须念佛时许愿堂，仰山功德珠，经中学会是。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相。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天无恩数，是为护国兮在昔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